我一份感觉来源越大，你感觉你合吧？合暖暖，别么多在意很暖。第二好在发奔去，开户通把很暖，他来得干边去暖暖，该在在里合暖，得林得法。

到安镇见边土汉阴灯过灯在乎客家地满博内最后来过红家门扎板哈扎压住孙中山当了龙通梦回来过断天后呀我等八不不喊进边口斗在专帮干革命双下刀事情真的博很吗如来何敢爱一等目中通梦回行天得多闷恨夜然后恨夜听官带长整过老婆宽在后现流满我爸的专不顺你安如没不容纳是平命何当

0: 边山，国在地边走，到时关内得多么特些好点的人民火大哦！啊，人民火大，再好，张振国啊，来倾听，不慌不顺，乖乖落来喝点喝啦，再把寒冷好点没破，容纳生，
1: 没破，容纳生，
0: 一往到时关内，哇塞，最强！

0: 撒在地上，撒在地上，撒在地上，撒在地上。
1: 是关内的比特尼三大的多用场电视让人找的来很好，到时关内通盟会关内满门八别的杀别人好找的变铺

老师官，来我等你，好不得不帮跳舞，好，好，站在红行，好好站在红行，好好站在红行，正哥，叫那通风会，几里二八，何时考哈，要把崩山了，你看，等准备，用，唱。

孙中山怎么就狂妄，怎内乱怎难听，怪人人到安顿不多经验里内当兵那种黄梅天高反十三笔有不尽性格阿萨怎内是十一笔孙中山无战内因便当独在喷喷大人锐剑剑力吊王哇在喊火箭红格勇夫分裂党不合中华假报美不放孟获。

信众杀呢？高阳环暗访丹王，并中化金银，灾寒患难，高贵兵南溪岸拉瓜，刚在关海来爬，奔汤楼撇干。高贵兵未轰顿呢，关海扬松不干。方安汉官文来敖表转红，夜半发国告，高贵兵顿轰战松扬，压山扶龙未下格突破，下战力竭力竭，夜半未国告，高府落山兵六道断两分。八百匹马要万恨百八火烈，高寒雨南溪岸门在后，不来个怕号三木大马当招，高寒雨灯火响号门厅断红楼哈。

为了好当来，安静给当来团作来变成的台湾人，成人来变奉承而得红酒饮品，成本来无来好不白面当面后，广播博来白面后，苏端儿为了好当来，如你今晚困了没松。

0: Yunnan Senshboy Sumakung Sprada. Jumpoga Tien Senshboy Nagai.
1: Yunnan Senshboy Sumakung Sprada. Jumpoga Tien Senshboy Nagai.你不迷亚拉是拉什班亚拉你梦表五个孙梦四五个
2: 是干嘛的啊哎靠什么山呢我看不会是不阿点白度让哎你带浪呢我看不会是不阿点他双点呢表拉哎我看你怎么的啊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拖土机的
3: 正破嘎天千智慧
4: 当代十三班呐，
5: 你苏我社夫
6: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0: 壮壮，汤走傍河。
1: 晴光壮壮，汤走傍河。
0: 晴空万万，孤单伴人行。
1: 晴空万万，孤单伴人行。
2: 比如好当来都有理由哈撒有那很薄来好玩干嘛团是看完在爱梗安边看嘛上三天我玩了不好比如好当来这团请合团看完后话现在

0: 杯烩面了，手端了比较好端来，有的今晚恨人冒松。
1: 云南三十岁是马空是八大，中破家庭三十岁阿家爱。
2: 云南三十岁是马空是八大，中破家庭三十岁

0: 엄마 초시 안 주대. 너밈과 가까 내병어. 티니티와 세디아마 리수시 노시 품미시 안지리노대. 화화 그연 화화.
1: 有木有罗带白吃邋遢？ 啊，可是爹妈呢？有咱人咋他爹干嘛也忙啊？我农爹妈们呢？啊，可路边嘛，卡咋的看看？古巴他爸呢？妈妈我这里，卡咋呢？阿嘎提着瓜种啊，卡咋瓜？欧罗地白马日嘛呢？日内提取瓜椒日年是，农民那日瓜日最一年啊。没错吃邋遢，卡咋路咋管呢？是为了为无咋不？ 没过手拉他，卡着你没过的是瓜就是，没过的是瓜你阿妈的里当啊。没能吃拉他，古巴他爸是来来着，阿弟路边啊。可是我不拉他，路边嘛卡着呢，马脚有。卡瓜嘛实在挖着，就拍就在不呢，听没过的木瓜只一个。只有他第二个嘛，我能卡的呢，饿了饿的讲阿娃。阿么你，妈怕就在拼命不打路。 我能卡着，我天天就挂住，要自由他，第二个嘛卡着的，时间卡着以来，我天天挂上你，马怕接着批，马怕马天爷，马怕不离停啊。

孤之瓜乌爹妈木骨飘李素布爹妈阿嘎姆奶奶他咪咪多拉爹咪木骨那下里马达西李之瓜阿拉乌塞巴家一节瓜我干捏爹喽 PCC 咪咪就拉爹喽我尼玛奶瓜死家喽阿姆尼勒是扎斯木瓜爹那罗嘎多一勒木瓜提提去带捏妈怕阿次里瓜大喽木瓜一米捏阿嘎姆贝阿阿姆尼那罗嘎勒

要么要老牙吃吃，要走嗲走泥吃吃，不怕不骂三皮个，吃着来着五皮个，有意思你暖吗？啥姐姐是你暖吗？前我姐是牙吃吗？瓜菜大师你吃吗？李师傅嗲问我，有李师傅呢？明天提示李瓜去嗲妈出事个，阿个木瓜嗲手脚，瓦的木瓜嗲手个脚。室内紫米瓜嗲熟的脚，路边大麻瓜嗲熟个脚啊，可是有不怕不骂你提冤啊，有十一斤呐提奖啊，那阿里瓜娘阿妹有下头去那取来花喽，阿么呢在路扎时木瓜瓜怕阿次里瓜大麻，李师傅嗲木木瓜提提就带拿到家头一来。

到阿里瓜吃阴暗面，又是有带塔尼族，又没有落带塔米里子。阿姆尼又来时扎斯，又是有无，又没有落带布达罗木瓜提提局带纳罗嘎多以来。

题目里题目挂点嘛，你所学习在我在背，你所我那老古说求牌就在背。弟弟话阿今年木瓜父妈妈年，弟哥阿领我，阿就说那老你学习木瓜就阿半年，我能带就一个马个来。我能年年木瓜听嘛话事，阿就说带你先三个就父妈跟我，有阿么的话他再落日来。

0: 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后，他带领全村发展特色产业，加强民族团结，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南炕村成为西蒙县的富裕村、文明村。
1: 我是妈妈的女儿，也是南炕村的女儿，更是党的女儿。我们还要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努力，还要继续奋斗在小康路上。
0: 他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做着最小的官，做着最暖的事。今天的共同体云南叙事，讲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九零后村支书纳瓦的故事。
2: 352个模范集体，368名模范个人受到表彰。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颁奖。
0: 9月27日上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对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进行表彰和奖励，是国家表彰奖励工作的组成部分，一般每5年评选表彰一次。今年是首次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开展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表彰活动。云南共有48个模范集体和个人受到表彰。西蒙佤族自治县力索乡南炕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纳瓦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
1: 这次能够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我非常的高兴，也感到非常的荣幸。这份荣誉呢，也是不仅仅对我个人工作的认可，更是对我们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一种肯定。
0: 纳瓦神态总是很平和，无论是开会、接受采访，还是唱歌跳舞，纳瓦的表情似乎从来没有什么变化。对工作的执着，面对困难时的坚韧，对村民的热情，都藏在他平和的表情后面。南炕村村民说，纳瓦是女汉子，她会骑2轮摩托、3轮摩托，再难走的山路都能去，干事干脆利落，敢担当，能吃苦。村民们叫她葫芦娃。他随时随地都记挂着乡亲们，一心就想让乡亲们过上更好的日子。在拉祜族传说中，拉祜族祖先是从葫芦中诞生的，一声葫芦娃代表的是村民们把纳瓦当作女儿般看待。纳瓦是南炕村土生土长的拉祜族姑娘。2007年，由于家庭负担繁重，纳瓦初中刚毕业就放弃了继续升学的机会，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每天与父母早出晚归，辛勤劳作。或许是天生的倔强，或许是在艰苦的生活中磨练出的意志，身材矮小的纳瓦格外能吃苦，也锻炼出了果敢的性格和独当一面的能力。2009年，纳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10年，纳瓦被推选为南炕村班神村民小组组长兼联合一党支部书记。这一年，纳瓦刚满20岁。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办得成事儿？有些村民不信任纳瓦，给纳瓦来了个下马威。
1: 可能他们也看我年轻吧，也是有很多是不相信我，说话好像很没人注意。比如说是老百姓不理解，就会觉得是做这些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他们就没有考虑到我们这些想为他们，增加收入啊，快点发展致富啊，不小看这些。
0: 纳瓦知道，要当好村组长，让大家愿意跟自己一起奋斗，关键就是为群众办实事。纳瓦访家入户，和乡亲们聊天，听他们讲困难，说想法，掌握村情民意，和乡亲们打成一片。每一个村民来办事，他都特别用心细致，特别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他更加细致用心去解决，也因此一步步赢得群众的信任。
1: 但是后来一件件的事情努力能够做成了以后，他们也开始信任我，开始支持我的工作。2013年，村两委划干的时候，我进入了南炕村的这个两委，担任了南炕村副主任。2016年，村两委划干的时候，我就担任了南炕村的党组支书记。
0: 2016年，纳瓦被选为南炕村党总支书记。2020年，纳瓦开始。

0: 一肩挑，担任南炕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南炕村是力所乡的第二大村，占地面积达42.8平方公里，下辖17个村民小组，目前常住人口3543人。过去的南炕村产业基础薄弱，村民思想保守，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村里的产业只有传统的粮食作物。1122户人家建档立卡户就有470户。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后，面对困难和挑战，纳瓦主动担当，迎难而上，带领村民找方法、谋出路、求发展。纳瓦跑遍了全村17个村民小组，深入农户进行调查，带领两委班子寻找南炕村的发展思路，制定产业发展规划。驻村队员和村两委班子齐心协力抓脱贫，南炕村形成了干部带头干、党员领着干、群众跟着干的良好氛围。南炕村位于西蒙县新老县城之间，自然条件优越，交通便利。南炕村海拔在800米至2100米之间，适宜发展茶叶、咖啡、橡胶、坚果、甘蔗等特色产业。纳瓦说，
1: 群众服不服关键还得看产业，我们村干部就是要带领群众发展产业，让他们增收致富，让他们都过上好日子。
0: 结合当地实际，村党总支和村委会带领村民培育竹木制品、辣椒种植、肉牛集中养殖、坚果香砂林下种植等4个新产业，改造升级甘蔗、茶叶2个传统产业。同时，南炕村大力推行党支部加协会加企业加农户的发展模式。
1: 为了村镇的发展和村民的升级，我们村两委走遍了全村，想着能不能利用村里面能用的资源，增加大家的收益和收入。全村的产业布局发展的还是不错的，有茶叶，有咖啡，大家竹子、松菜和鸭子叶发展的也是不错。
0: 南炕村雅鄂达甲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是力所乡首个以村党组织集体经济的方式注册的合作社，与孟连丁策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制作销售竹木制品。竹木制品先后进入省农博会展览，还成功打入外省市场。村里还成立了茶产业等协会，大力发展有机茶生产和橡胶生产，组建冬瓜猪养殖场，制作销售拉户熏猪，收购蜂蜜、红薯、佛手瓜等农特产品进行网络销售。2018年，470户建档立卡户全部实现脱贫摘帽。在纳瓦的带领下，南炕村还积极探索咖啡、无金豆、坚果等特色产业，建成2个咖啡粗加工厂、8个茶叶初制所、10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覆盖到每家每户。一件件、一桩桩的增收项目，有效拉动了南炕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了强村带弱村共同发展。南炕村集体经济收入稳居西蒙县前列，成为远近闻名的示范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的6061元增加到2023年的15014元。
1: 可能他们也看我年轻吧，也是有很多事不相信我，说话好像很没人注意。
0: 20岁的拉祜族姑娘担起村民小组长的担子，在质疑声中，她千方百计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改变了村子的面貌。
1: 群众服不服关键还得看产业，我们村干部就是要带领群众发展产业，让他们增收致富，让他们都过上好日子。
0: 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后，他带领全村发展特色产业，加强民族团结，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南炕村成为西蒙县的富裕村、文明村。
1: 我是妈妈的女儿，也是南炕村的女儿，更是党的女儿。我们还要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努力，还要继续奋斗在小康路上。
0: 他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做着最小的官，做着最暖的事。 今天的共同体云南叙事，讲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90后村支书纳瓦的故事。
2: 我们要的目的就是这样，把原来拉不起来的这些妇女们都拉集中起来，把原来爱喝酒的那些拉起来跳跳舞，你们不拉起来啥？而且这呢，我们是根本跳开那个是。
0: 这是2020年，纳瓦到村寨里动员村里的姐妹们参加文艺活动。过去，许多村民干完农活就聚在一起喝酒，致富的动力不足，生活方式落后。在村两委的支持下，富裸村民小组组建了文艺队，村民们空闲时间聚在一起排练节目，经常进行文艺演出。村民的生活方式更加文明健康，脱贫致富也更有干劲了。纳瓦抓住富裸组这个典型，在各个村民小组推广。纳瓦说，乡村振兴不能光看钱袋子，村民的精神生活也要富足。纳瓦带领南抗村经常性开展培育新风、净化民俗、巩固团结、崇尚科学、振奋精神的活动，努力打造南抗村环境优美、邻里和睦、民风淳朴、民俗高雅的新风貌。南抗村是拉祜族、佤族聚居的少数民族村，纳瓦深知民族团结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基础，是村寨发展的核心。为了加深民族团结，更好地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他充分利用县级非遗传承人和群众自发组建的文艺队等资源，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民族团结的声音。每年村委会组织举办民族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不同民族的村民们共同参与，分享彼此的文化特色，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在纳瓦的带领下，2020年初，南抗村建起了西蒙县第一个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建了覆盖所有村民的志愿服务队，并相继推出了拉祜灵韵等民族特色节目和文艺演出。党员干部成为全村维护民族团结稳定的守护者。3543名各族群众也共同成为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的忠实践行者。2005年5月，纳香从力索村阿瓦莱族嫁到南抗村富罗族，佤族媳妇嫁到拉祜族聚居的寨子。刚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造成了沟通障碍。但寨子里的拉祜族村民热情地接纳了纳香，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大家互相帮忙。几年下来，纳香能用流利的拉祜语和乡亲们交流。2016年，纳香被村民推选为富裸村民小组的副组长，这位外来的佤族媳妇成为拉祜村寨的脱贫致富带头人，也成为纳瓦工作上的好帮手。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南抗村民族团结，乡风文明，村容整洁。2017年，富裸村民小组被评为西蒙县民族团结示范单位，南抗村被评为普洱市党建示范点。2018年，富裸村民小组又被评为普洱市民族团结示范单位。2020年，南抗村南下嘎村民小组被评为云南省民族团结示范单位。
3: 生活在一起，团结在一起。
2: 我们要继续推动民族团结，进一步以乡村振兴发展深度融合，促进各民族群众增收致富。
0: 纳瓦的母亲今年年过六旬，是一个闲不住的农村妇女，家里有7亩茶地、9亩玉米。以前还养了20多头猪，每年烤好几炉酒。纳瓦还没有当书记时，和母亲一起忙碌，开电动车拉芭蕉杆、拉玉米烤酒，种田喂猪也是把好手。自从纳瓦当书记后，每天早出晚归，有时母亲睡了，纳瓦还没有回来。最让母亲担心的是，以前还常常听到寨子里的风言风语，说女儿在村里上班捞了许多好处。母亲是个急脾气，听到这些谣言非常生气，帮不上家里就算了，还遭人冷嘲热讽。一气之下，母亲叫纳瓦不要去村委会上班了，工作那么苦还受气， 收入还没有自己的一半多。母亲说，回来跟我干，我们俩好好过日子给他们看。

0: 母亲虽然嘴上有牢骚有抱怨，但她知道女儿的脾气，认定的事是不会轻易放弃的。看着母亲操劳的身影，娜娃心怀愧疚。
1: 这些年我觉得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妈妈，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村里头嘛，家里面的事情我不想去帮我妈妈，家里面的大部分活计都是我爷们妈妈在做，有些时候我说她等这些我买好了我就回来帮你做，但是这些话我出来都没有实现过。
0: 娜娃还在奔走忙碌着，她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为了乡亲们过上更好的日子，她愿意做好每一件平凡小事。一路的艰辛和付出，娜娃无怨无悔。她说，
1: 我是妈妈的女儿，也是那康村的女儿，更是党的女儿，我们还要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努力，还要继续

0: 可能他们也看我年轻吧，也是有很多是不相信我，说话好像很没人注意。
1: 20岁的拉祜族姑娘担起村民小组长的担子，在质疑声中，她千方百计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改变了村子的面貌。
0: 群众服不服，关键还得看产业。我们村干部就是要带领群众发展产业，让他们增收致富，让他们多过上好日子。
1: 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后，他带领全村发展特色产业，加强民族团结，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南炕村成为西蒙县的富裕村、文明村。
0: 我是妈妈的女儿，也是南炕村的女儿，更是党的女儿。我们还要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努力，还要继续奋斗在小康路上。
1: 他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做着最小的官，做着最暖的事。今天的共同体云南叙事讲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90后村支书纳瓦的故事。
2: 共同体微访谈。
1: 听众朋友，西蒙佤族自治县力索乡南炕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纳瓦参加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们来听一下纳瓦参加表彰会后的感言。
0: 这次能够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我非常的高兴，也感到非常的荣幸。这份荣誉呢，也是不仅仅对我个人工作的认可，更是对我们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一种肯定。在会上，我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感到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感到无比的光荣，也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同时，我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普俄民族团结誓词杯谋士代表后代回信的精神，这让我更加坚定了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的信念。作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我会把这份荣誉当作一种鼓励和鞭策，一种担当和使命。今天回到家乡，我心情也是非常的激动。我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的嘱托，继续秉承民族团结的理念，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实际行动践行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思想，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和带动更多的人，全力以赴抓好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强边固防、基层治理等工作，努力交出一份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为促进各民族之间和谐共处和共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时代与背景，
4: 探寻西蒙红色印记。普洱是西蒙佤族自治县依托丰厚的红色资源和人文资源优势，全力打造民族团结教育红色牌，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奋斗精神，引导干部群众坚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念。全县各级党组织的党史学习活动、各学校的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等，都会来到西蒙的各类革命纪念地，沿着先辈的足迹，坚定理想，勇毅前行。接下来就向您介绍几处西蒙县的红色印记。西蒙区政府遗址，位于蒙卡镇蒙卡社区老寨居民小组，1951年5月13日，国民党残匪驱红斋部200多名匪徒和近千名地霸武装围攻西蒙区政府，留守区政府的唐黄等11名同志顽强抵抗敌人的围攻，终因势单力薄全部壮烈牺牲。11名烈士中，年龄最大的田大兴只有28岁，年龄最小的韩志、钱玉勋只有18岁。西蒙保国民小学遗址，始建于1945年的西蒙保国民小学，是西蒙佤山在解放前办学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所小学。它对西蒙佤山的发展进步做出了特殊贡献。在西蒙保国民小学，尹素涛、李小村等革命先辈以学校为阵地讨论国家大事， 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民族平等爱国主义思想，对师生们的世界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第一批学生李光华、张光明等，在这里接受了进步思想教育，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十分认同，并在党的培养下成长为普洱地区优秀的民族干部。西蒙县烈士陵园，解放初期在西蒙，解放军和西蒙各族人民与国民党残匪进行坚决斗争，最后剿灭了匪帮。西蒙烈士陵园安葬着解放和保卫西蒙的战斗中牺牲的革命烈士。民族团结蒙氏塔，1951年2月，佤族头人拉蒙与其他赴京参加国庆观礼的少数民族代表，在西蒙县佛殿山举行了阿瓦山区各民族团结保家卫国大会，当地头人和少数民族群众代表3000多人参会，他们每人搬来一块石头，用3000多块石头垒起了一座塔，表示跟着共产党海枯石烂不变心，形成了民族团结蒙氏塔。拉蒙纪念碑，拉蒙原名矮松，解放前是西蒙中科班庆部落头人，1950年10月1日受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观礼结束后，拉蒙出席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普洱26个民族的代表歃血盟誓，共同立下民族团结誓词碑。拉蒙在明誓仪式上负责持枪飘牛，回到西蒙后的拉蒙积极宣传党的政策，为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拖拖机的
3: 正破嘎天千智慧
2: 干带十三班啊
4: 你苏我谢富
5: 广播行带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光壮壮，团走半河。
1: 晴光壮壮，团走半河。
0: 晴寒晚晚，孤单半人行。
1: 晴寒晚晚，孤单半人行。
2: 比朗好当来，都入里有哈沙，入那幸福来，好安干嘛团是看完再爱梗，安边看嘛上三天莫完人，王儿比朗好当来接团，请合团看门窗话，现代

0: 广播广播会面了，苏东尔比罗好当来，有的今晚恨人莫松。
1: 云南三十块是马空十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阿个爱。
2: 云南三十块是马空十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阿个

0: 先生会是拉冲是不拉的正破嘎了芒果这么的拉嘎是嘎么的啊 A cup from Shani 你的浪那是嘎是不会电台诺智铁坤双开单内毛美了空帮单内旁莫快梦为你白帮单拿压了五点诺智冠拿开单内毛美双这么的嘎
1: 巴多那崩裂是国家买能团巴地的共达母母度无限无是干的那爱靠上山你他们家那么你那个诺之日带您安铁温山庄阿牛庙阿牛母度蒙多光南跟王那能团巴地的共达母母度无限无破是简单那是没有没有那是阿尼他你来爱母格罗爱浪你是简单那云南蒙多文山木都蒙多光南根王连城干么日巴多能团巴地的共同空档木木都无限无不来热定干山密平足脸不热么杀你不么赞如约来格来高什么呢是苏瓦什么呢让不让是苏维表爱碰上热点碰上瓦什么路零一天零一零零天零零巴多不同他拉姆康塞带康塞卡比尤纳卡什连拉路塞是瓦姆沙尼亚纳鲁纳布拉拉姆零一天零一目标瓦鲁塞姆着金阳库姆沙如要掌照库姆沙来瓦尤丁无选无有样更丹奈库开人爱巴过庄阿缪嘎塔龙丁我爱了中日多过龙顶当年我爱了中日铁木人巴多梦不同么高那龙顶个把能爱呀么做明唔得路拉日不落龙顶多中日咪没过那昆廷烈托萨拉门奴门南跟拉么嘎该要靠这么着日么做不同么啥你

0: 出杀之地，那么不过嘎嘎那边么？今天我三点嘛，李叔叔、老师、普米叔啊，这里诺的，花花可以了吗？花花。
1: 要么就落在白吃邋遢，啊，口时间嘛呢，又咋能咋他也干嘛也闷啊？我弄也嘛闷啊，啊，口路边嘛卡咋的看啊？古巴他巴呢，妈妈我这里，卡咋呢？阿嘎提着瓜种啊，卡咋瓜？欧陆地白马日嘛呢？日南提出瓜就日年是，农民那日瓜日最一年啊。没错，吃邋遢，卡咋路咋瓜呢？是为了为。不咋不，没过苏拉塔，卡扎尼木过特斯瓜就是，木过特斯瓜尼亚马提里当啊，没能吃拉塔，古巴塔巴是来来着，阿迪路边啊，可是我乌拉塔，路边嘛卡扎那马就有，卡瓜嘛是在瓦扎，就排就咋不呢，听木过听木瓜只一个，只有他第二个嘛我能卡的呢，饿了饿的讲阿娃。阿姆尼妈爸就在平里不打路，我那卡子木瓜天天就挂住，又只有他第二个嘛卡子的时间卡子一来，木瓜他妈的瓜说你妈爸就在平，妈爸马天爷，妈爸不里听啊。

乌只瓜乌点嘛木股票，李素波点嘛阿嘎木，奶奶他咪咪多拉点咪，木股那下里嘛打死。李只瓜阿拉乌塞巴家，一只瓜我干捏点喽 ，PCC 咪嘿就拉点喽，我尼玛奶瓜死家喽，阿木年来时咋是木瓜带那路嘎多伊来，木瓜提提去带捏，马怕阿次里瓜打喽，木瓜一米捏阿嘎木白个。阿摩尼，拿诺卡嘞。

有没有路牙吃吃，有的牙子你吃吃，不怕不骂塞皮鹅，吃咋来咋不皮鹅，有意义是你暖吗，撒姐姐是你暖吗，牵我姐是牙吃吗，挂在大是你吃吗，你说不点吗，有意思是那明天提示你挂去点吗，出事啊阿甘不挂点数据，我的不挂点数个脚，室内私密挂点数的脚，路皮大马挂点数个脚啊，可是有不怕不骂你提远啊，有十一斤啊提近啊，那阿里挂娘啊米，有下就去那取来花路，阿么呢在路扎时木挂挂怕阿次里挂大马，你说不点么木挂提提觉得拿到嘎得一来。

那阿里瓜吃阴阿米又是由我带他你走又没有了带他米里子阿姆尼又来时扎斯又是由我又没有了带不大了没瓜弟弟就带拿了嘎都一来

听不听不挂电话，你说是实在话在背，你说我那老古说臭白就在背。弟弟话阿今年木瓜福妈妈年，弟哥阿领我，阿就说那老你试试木瓜就阿半年，我能带就一个马个来。我能年年木瓜听妈话事，阿就说带明年三个就福妈个啊。有阿么的话他再落日来。

0: 你哋系边档播放电台？好，适合生活帮你过票听的你，你哋个电台合放。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好科普之旅，
4: 正破价铁五千出柜，
3: 当代时装百搭，
4: 李苏武师傅，
5: 广播涵盖儿童，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小米马币不会有困难哈呀。马里小米不。
1: 我就喝那个的，得吃来里靠干么靠那位我也搞咩？人家哥俺那个不加位里靠干么靠拍马哈啦？阿罗那个人叫来，拉查打包为人家个打位，人家来打加位我你来，得给拉去买人叫哟。里靠真叫那哈哥，你妈下家哈来加位哟？我好得给那哈伢里。

好个家都稳脚哦，我去拉茶里靠家不加稳拉好呀，是你去家大不要。你脚哥莫打架咩？你脚哥哈巴西咩味？你靠紧脚那哈哥，我他也爱他卡靠的给各位我敲他多么价。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1: 少民族团结，建设人民家，
2: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3: 大家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2: 共同体云南叙事，
4: 可能他们也看我年轻吧，也是有很多是不相信我，说话好像很没人注意。
5: 20岁的拉祜族姑娘担起村民小组长的担子，在质疑声中，她千方百计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改变了村子的面貌。
4: 请祝福国父光洁还得看产业，我们村干部就是要带领其中发展产业，让他们增收致富，让他们多过上好日子。
5: 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后，他带领全村发展特色产业，加强民族团结，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南炕村成为西蒙县的富裕村、文明村。
4: 我是妈妈的女儿，也是南炕村的女儿，更是党的女儿。我们还要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努力，还要继续奋斗在小康路上。
5: 他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做着最小的官，做着最暖的事。今天的共同体云南叙事讲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90后村支书纳瓦的故事。
6: 352个模范集体，368名模范个人受到表彰。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颁奖。
5: 9月27日上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对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进行表彰和奖励，是国家表彰奖励工作的组成部分，一般每5年评选表彰一次。今年是首次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开展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表彰活动。云南共有48个模范集体和个人受到表彰。西蒙佤族自治县力索乡南炕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纳瓦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
4: 这次能够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我非常的高兴，也感到非常的荣幸。这份荣誉呢，也是不仅仅对我个人工作的认可，更是对我们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一种肯定。
5: 纳瓦神态总是很平和，无论是开会、接受采访，还是唱歌跳舞，纳瓦的表情似乎从来没有什么变化。对工作的执着，面对困难时的坚韧，对村民的热情，都藏在他平和的表情后面。南炕村村民说，纳瓦是女汉子，她会骑2轮摩托、3轮摩托，再难走的山路都能去，干事干脆利落，敢担当，能吃苦。村民们叫她葫芦娃。他随时随地都记挂着乡亲们，一心就想让乡亲们过上更好的日子。在拉祜族传说中，拉祜族祖先是从葫芦中诞生的，一声葫芦娃代表的是村民们把纳瓦当作女儿般看待。纳瓦是南炕村土生土长的拉祜族姑娘。2007年，由于家庭负担繁重，纳瓦初中刚毕业就放弃了继续升学的机会，挑起了

0: 锻炼出了果敢的性格和独当一面的能力。2009年，纳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10年，纳瓦被推选为南炕村丹神村民小组组长兼联合一党支部书记。这一年，纳瓦刚满20岁。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办得成事儿？有些村民不信任纳瓦，给纳瓦来了个下马威。
1: 可能他们也看我年轻吧，也是有很多是不相信我，说话好像很没人注意，比如说是老百姓不理解，就会觉得是做这些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他们就没有考虑到我们这些想为他们增加收入啊，快点发展致富啊，不小看这些。
0: 纳瓦知道要当好村组长，让大家愿意跟自己一起奋斗，关键就是为群众办实事。纳瓦访家入户，和乡亲们聊天，听他们讲困难，说想法，掌握村情民意，和乡亲们打成一片。每一个村民来办事，他都特别用心细致，特别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他更加细致用心去解决，也因此一步步赢得群众的信任。
1: 但是后来一件件的事情屋里那口做成了以后，他们也开始信任我，开始支持我的工作。2013年村两委划干的时候，我进入了南炕村的这个两委，担任了南炕村副主任。2016年村两委划干的时候，我就担任了南炕村的党组织书记。
0: 2016年，纳瓦被选为南炕村党组织书记。2020年，纳瓦开始一肩挑，担任南炕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南炕村是力所乡的第二大村，占地面积达42.8平方公里，下辖17个村民小组，目前常住人口3543人。过去的南炕村产业基础薄弱，村民思想保守，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村里的产业只有传统的粮食作物，1122户人家建档立卡户就有470户。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后，面对困难和挑战，纳瓦主动担当，迎难而上，带领村民找方法、谋出路、求发展。纳瓦跑遍了全村17个村民小组，深入农户进行调查，带领两委班子寻找南炕村的发展思路，制定产业发展规划，驻村队员和村两委班子齐心协力抓脱贫，南炕村形成了干部带头干、党员领着干、群众跟着干的良好氛围。南炕村位于西蒙县新老县城之间，自然条件优越，交通便利。南炕村海拔在800米至2100米之间，适宜发展茶叶、咖啡、橡胶、坚果、甘蔗等特色产业。纳瓦说，
1: 群众服不服关键还得看产业，我们村干部就是要带领群众发展产业，让他们增收致富，让他们多过上好日子。
0: 结合当地实际，村党总支和村委会带领村民培育竹木制品、辣椒种植、肉牛集中养殖、坚果香砂林下种植等4个新产业，改造升级甘蔗、茶叶2个传统产业。同时，南炕村大力推行党支部加协会加企业加农户的发展模式。
1: 为了村镇的发展和村民的升级，我们村两委走遍了全村，想着能不能利用村里面能用的资源，增加大家的收益和收入。全村的产业布局发展的还是不错的，有茶叶，有咖啡，大家竹子、蔬菜和鸭子业发展的也是不错。
0: 南炕村雅鄂达甲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是力所乡首个以村党组织集体经济的方式注册的合作社，与孟连丁策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制作销售竹木制品。竹木制品先后进入省农博会展览，还成功打入外省市场。村里还成立了茶产业等协会，大力发展有机茶生产和橡胶生产，组建冬瓜猪养殖场，制作销售拉户熏猪，收购蜂蜜、红薯、佛手瓜等农特产品进行网络销售。2018年，470户建档立卡户全部实现脱贫摘帽。在纳瓦的带领下， 南炕村还积极探索咖啡、无金豆、坚果等特色产业，建

0: 成2个咖啡粗加工厂、8个茶叶初制所、10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覆盖到每家每户。一件件、一桩桩的增收项目，有效拉动了南炕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了强村带弱村共同发展。南炕村集体经济收入稳居西蒙县前列，成为远近闻名的示范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的6061元增加到2023年的15014元。
1: 可能他们也看我年轻吧，也是有很多是不相信我，说话好像很没人注意。
0: 20岁的拉祜族姑娘担起村民小组长的担子，在质疑声中，他千方百计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改变了村子的面貌。
1: 群众服不服关键还得看产业，我们村干部就是要带领群众发展产业，让他们增收致富，让他们多过上好日子。
0: 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后，他带领全村发展特色产业，加强民族团结，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南炕村成为西蒙县的富裕村、文明村。
1: 我是妈妈的女儿，也是南炕村的女儿，更是党的女儿。我们还要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努力，还要继续奋斗在小康路上。
0: 他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做着最小的官，做着最暖的事。今天的共同体云南叙事，讲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90后村支书纳瓦的故事。
2: 我们要的目的是这样，把原来拉不起来的那些妇女们都拉集中起来，把原来爱喝酒的那些拉起来跳跳舞。你们不拉起来啥？
3: 我们走呢？
2: 我们是根本跳开的，可是。
0: 这是2020年，纳瓦到村寨里动员村里的姐妹们参加文艺活动。过去，许多村民干完农活就聚在一起喝酒，致富的动力不足，生活方式落后。在村两委的支持下，富裸村民小组组建了文艺队，村民们空闲时间聚在一起排练节目，经常进行文艺演出。村民的生活方式更加文明健康，脱贫致富也更有干劲了。纳瓦抓住富裸组这个典型，在各个村民小组推广。纳瓦说，乡村振兴不能光看钱袋子，村民的精神生活也要富足。纳瓦带领南炕村经常性开展培育新风、净化民俗、巩固团结、崇尚科学、振奋精神的活动，努力打造南炕村环境优美、邻里和睦、民风淳朴、民俗高雅的新风貌。南炕村是拉祜族、佤族聚居的少数民族村，纳瓦深知民族团结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基础，是村寨发展的核心。为了加深民族团结，更好地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他充分利用县级非遗传承人和群众自发组建的文艺队等资源，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民族团结的声音。每年村委会组织举办民族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不同民族的村民们共同参与，分享彼此的文化特色，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在纳瓦的带领下，2020年初，南炕村建起了西蒙县第一个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建了覆盖所有村民的志愿服务队，并相继推出了拉祜灵韵等民族特色节目和文艺演出。党员干部成为全村维护民族团结稳定的守护者，3543名各族群众也共同成为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的忠实践行者。2005年5月，纳香从力索村阿瓦莱族嫁到南炕村富裸族，佤族媳妇嫁到拉祜族聚居的寨子。刚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造成了沟通障碍。但寨子里的拉祜族村民热情地接纳了纳香，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大家互相帮忙。几年下来，纳香能用流利的拉祜语和乡亲们交流。2016年，纳香被村民推选为富裸村民小组的副组长。这位外来的佤

0: 族媳妇成为拉祜村寨的脱贫致富带头人，也成为纳瓦工作上的好帮手。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南抗村民族团结，乡风文明，村容整洁。2017年，富裸村民小组被评为西蒙县民族团结示范单位，南抗村被评为普洱市党建示范点。2018年，富裸村民小组又被评为普洱市民族团结示范单位。2020年，南抗村南下嘎村民小组被评为云南省民族团结示范单位。
1: 生活在一起，团结在一起。
2: 我们要继续推动民族团结，进一步以乡村振兴发展深度融合，促进各民族群众增收致富。
0: 纳瓦的母亲今年年过六旬，是一个闲不住的农村妇女。家里有7亩茶地，9亩玉米，以前还养了20多头猪，每年烤好几炉酒。纳瓦还没有当书记时，和母亲一起忙碌，开电动车拉芭蕉杆，拉玉米烤酒，种田喂猪也是把好手。自从纳瓦当书记后，每天早出晚归，有时母亲睡了，纳瓦还没有回来。最让母亲担心的是，以前还常常听到寨子里的风言风语，说女儿在村里上班捞了许多好处。母亲是个急脾气，听到这些谣言非常生气，帮不上家里就算了，还遭人冷嘲热讽。一气之下，母亲叫纳瓦不要去村委会上班了，工作那么苦还受气，收入还没有自己的一半多。母亲说，回来跟我干，我们俩好好过日子给他们看。母亲虽然嘴上有牢骚有抱怨，但她知道女儿的脾气，认定的事是不会轻易放弃的。看着母亲操劳的身影，纳瓦心怀愧疚。
2: 这些年我觉得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妈妈，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村里头嘛，家里面的事情我顾不上，可把我妈妈家里面的大部分活计都是我你们妈妈在做。有些时候我说他等这句我妈好了，我就回来帮你做，但是这句话我出来都没有实现过。
0: 纳瓦还在奔走忙碌着，他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为了乡亲们过上更好的日子，他愿意做好每一件平凡小事。一路的艰辛和付出，纳瓦无怨无悔。他说，
2: 我是妈妈的女儿，也是南抗村的女儿，更是党的女儿，我们还要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努力，还要继续奋斗在小

0: 可能他们也看我年轻吧，也是有很多是不相信我，说话好像很没人注意。
1: 20岁的拉祜族姑娘担起村民小组长的担子，在质疑声中，她千方百计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改变了村子的面貌。
0: 群众服不服，关键还得看产业。我们村干部就是要带领群众发展产业，让他们增收致富，让他们多过上好日子。
1: 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后，他带领全村发展特色产业，加强民族团结，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

0: 活方式，让南抗村成为西蒙县的富裕村、文明村。
1: 我是妈妈的女儿，也是南抗村的女儿，更是党的女儿。我们还要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努力，还要继续奋斗在小康路上。
0: 她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做着最小的官，做着最暖的事。今天的共同体云南叙事，讲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90后村支书纳瓦的故事。
2: 共同体微访谈。
0: 听众朋友，西蒙佤族自治县力索乡南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纳瓦参加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们来听一下纳瓦参加表彰会后的感言。
1: 这次能够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我非常的高兴，也感到非常的荣幸。这份荣誉呢，也是不仅仅对我个人工作的认可，更是对我们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一种肯定。在会上，我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感到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感到无比的光荣，也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同时，我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普俄民族团结誓词杯谋士代表后代回信的精神，这让我更加坚定了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的信念。作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我会把这份荣誉当作一种鼓励和鞭策，一种担当和使命。今天回到家乡，我心情也是非常的激动。我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的嘱托，继续秉承民族团结的理念，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实际行动践行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思想，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和带动更多的人，全力以赴抓好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强边固防、基层治理等工作，努力交出一份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为促进各民族之间和谐共处和共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时代与背景，
4: 探寻西蒙红色印记。普洱是西蒙佤族自治县依托丰厚的红色资源和人文资源优势，全力打造民族团结教育红色牌，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奋斗精神，引导干部群众坚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念。全县各级党组织的党史学习活动、各学校的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等，都会来到西蒙的各类革命纪念地，沿着先辈的足迹，坚定理想，勇毅前行。接下来就向您介绍几处西蒙县的红色印记。西蒙区政府遗址，位于蒙卡镇蒙卡社区老寨居民小组，1951年5月13日，国民党残匪驱红斋部200多名匪徒和近1000名地霸武装围攻西蒙区政府，留守区政府的唐黄等11名同志顽强抵抗敌人的围攻，终因势单力薄，全部壮烈牺牲。11名烈士中，年龄最大的田大兴只有28岁，年龄最小的韩志、钱玉勋只有18岁。西蒙保国民小学遗址，始建于1945年的西蒙保国民小学，是西蒙佤山在解放前办学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所小学。他对西蒙佤山的发展进步做出了特殊贡献。在西蒙保国民小学，尹素涛、李小村等革命先辈以学校为阵地，讨论国家大事，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民族平等爱国主义思想，对师生们的世界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第一批学生，李光华、张光明等，在这里接受了进步思想教育，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十分认同，并在党的培养下成长为普洱地区优秀的民族干部。西蒙县烈士陵园，解放初期，在西蒙，解放军和西蒙各族人民与国民党残匪进行坚决斗争，最后剿灭了匪帮。西蒙烈士陵园安葬着

解放和保卫西蒙的战斗中牺牲的革命烈士。民族团结蒙士塔。1951年2月，佤族头人拉蒙与其他赴京参加国庆观礼的少数民族代表，在西蒙县佛殿山举行了阿瓦山区各民族团结保家卫国大会。当地头人和少数民族群众代表3000多人参会，他们每人搬来一块石头，用3000多块石头垒起了一座塔，表示跟着共产党海枯石烂不变心，形成了民族团结蒙士塔。拉蒙纪念碑，拉蒙原名矮松，解放前是西蒙中科班庆部落头人，1950年10月1日受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观礼结束后，拉蒙出席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普洱26个民族的代表歃血盟誓，共同立下民族团结誓词碑。拉蒙在明誓仪式上负责持枪飘牛，回到西蒙后的拉蒙积极宣传党的政策，为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破价天五千出轨
2: 干不带十三班啊
4: 你苏母在乎
5: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手臂麻痹不会有困难哈呢。马里小尾部，
1: 我出汗了，哒！你吃来里口干么口那位我也搞没？伢尼姑，俺那个不加位里口干么口拍嘛哈啦？阿罗那个位叫嘞，拉茶打包位伢尼也加打位，伢尼嘞打加位我尼嘞，这个拉皮麦位叫哟。里口真叫那哈姑，你妈下家哈来加位哟。好的，那还要累。

我好个家都稳脚步，我去拉茶里靠家不加为拉好呀，是你去家大为用。你脚步莫大家慢，你脚步哈巴西慢为，你靠紧脚那哈步，我他也爱他卡靠的个个为我敲他多么加。

甜里甜不过点嘛，你说学习在我在背，你说我拿了古书就背就在背，阿就说画画，阿们弄完那了我妈呢，云南广播电视台广播夫妇那么明显啊，我呢你说我背书阿听啊，阿们呢阿就说的，木瓜夫妈人啊，弄完呢阿里瓜松哎，我呢弄木里说胖啊，弄完呢木瓜呢阿里大了。阿姆尼尼玛萨姆瓜瓜族尼瓜大妈我和阿姆尼努姆贝玛姆瓜弟弟就瓜就有姆有罗的世界卡德伊勒姆瓜塞不说尼人家非马旁啊姆瓜图不说尼瓦斯去不塞起说尼瓦斯贝塞德说尼 AC 阿奇迪说尼打云啊阿姆尼姆瓜提玛的拿到卡勒

乌之瓜乌爹妈木古飘李苏布爹妈阿嘎姆奶奶他咪咪多拉爹咪木古那西阿里马达西李之瓜阿拉乌塞巴家一节瓜我干捏爹喽 PCC 咪咪就拉爹喽我尼玛奶瓜死家喽阿姆尼勒是扎斯木瓜爹那罗嘎多伊勒木瓜提提去带捏妈怕阿次里瓜大喽木瓜伊咪捏阿嘎姆贝阿阿姆尼那罗嘎勒

要么要老也吃吃，要走也走，你吃吃。不怕不骂三皮个，吃咋来咋五皮个。有意义是你暖吗？啥姐姐是你暖吗？钱我钱是也吃吗？瓜菜大是你吃吗？你说不点问我。有历史是哪？明天提示李瓜去点马出事个，阿甘木瓜点数据，瓦地木瓜点数个脚。室内四米瓜点数的脚，路皮大马瓜点数个脚啊。可是有不怕不骂你提冤啊，有十一斤啊提奖啊。那阿里瓜娘阿米有下就去哪取来花喽。阿木年在楼扎时，木瓜瓜怕阿次里瓜大马，李说不点木木瓜提提绝对。拿到嘎多一来。

那么阿里瓜吃阴阿米又是由我带他念走，又没有了带他米例子，阿姆年又来世扎斯又是由我又没有了带不大了没瓜弟弟就带拿了嘎头以来

听不听不挂电话，你说学习在我这背，你说我哪路故事，就拍就在背。弟弟话阿基尼木瓜父妈妈捏，弟哥阿领我，阿就说哪路你学习木瓜就阿背捏，我能带就一个马个来。我能捏捏木瓜听妈话事，阿就说带明星三国就父妈跟我，有阿妹的话他再落日来。

0: 小贝贝，天地华，木瓜夫妈妈，天瓜林我，由阿木天华塔摘录自家嘞。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好看土鸡味。
4: 正破价片五千出柜。
5: 当代十三分呐。
6: 你苏我色富。
7: 广播涵盖的红。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8: 甘美国家甘罗黑